0: 立即和毕反叛军联盟的人打暗语，说政府军来了。我
1: 雇佣兵则是对着指挥部扣动扳机，狙击步枪的子弹打在指挥部的墙壁上，第一颗子弹在墙壁上留了一个眼，第二颗子弹便打穿了墙壁。子弹太密集了，指挥部里的反叛军士兵不断被狙击步枪的子弹击中，倒在了血泊中。
0: 怎么可能？
1: 指挥部里的三名反叛军首领脸色彻底难看了下来。这时刺耳的破空声传来，三名反叛军首领听到声音，脸色瞬间苍白。是火箭弹。几十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持着一次性火箭筒发射了炮弹，指挥部瞬间便被炮弹覆盖，化成了火海。指挥部里的所有反叛军全部都被炸死。与此同时，烽火雷负责的反叛军联盟指挥部那边也结束了战斗，这边的指挥部也被炮弹给轰炸成了碎渣，整个指挥部里没一个活口留下。贝尔芬格开始和指挥部汇报。
2: 任务完成。
1: 第914集，投降的反叛军。
3: 长官，贝尔芬格先生来消息了，任务完成。
1: 政府军指挥部里，一名士兵对着陈塘汇报。
4: 继续和反叛军打暗语，他们的首领已经被我们斩首了。还是那句话，如果再不投降，格杀勿论。
3: 是。
1: 政府军士兵开始传递命令。前线战场，政府军的暗语打出之后，反叛军军官和反叛军士兵们在短时间里都知道了他们指挥部被端掉的事情。反叛军军官的脸色很难看，反叛军士兵们则是有一种如

0: 怎么回来也不说一声？
1: 当陈唐走到路虎车5米距离附近时，车门打开，路西法从驾驶位上下车。路虎车上只有路西法一人，严天使和阿迪莱没来。当然，具体现在阿迪莱还在不在卡纳国，陈唐也不知道。至于路西法和阿迪莱进展到何种程度了，路西法不说，陈唐也不会傻到去问这些。陈唐和路西法对视着，笑着说：
2: 本来想着偷偷回来，不麻烦路西法先生的。
0: 你我之间还需要谈麻烦两个字吗？
1: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唐。
0: 上车，你刚下飞机，我来开车，你好好休息。
2: 我的身体还没有这么娇气吧？
0: 行了，赶紧上车，有重要的事情和你说。
1: 路西法说完便上车，陈唐随即坐在了副驾驶上。车辆发动，离开了机场，朝着前方驶去。
0: 这次你在屁国的表现，贝尔芬格都和我说了。另外，撒旦先生很看重你。
1: 路西法话语至此，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唐，笑着问：
0: 你应该知道是为什么吧？
2: 突然多出来的战役战争第六感吗？
0: 是的，撒旦先生已经决定了，在今天就通知组织里的所有人，你，拉迪卡，从今天开始就是撒旦赞歌的三号人物，身份、地位、权力仅在撒旦先生和我之下，但在其他魔王之上。
2: 这合适吗？毕竟我才来组织这么短的时间。
0: 没什么不合适的，之前阿斯蒙蒂斯的事情加上这次披国事件，恐怕谁也说不出别的话来。
2: 那就多谢路西法先生和撒旦先生的提拔了。
0: 你现在是三号人物，以后就不能这么跟在我身边了。但目前每个魔王麾下也没有闲置的人手给你支配，所以我和撒旦先生商量了一下，正好组织里缺少了一个刑罚部，就由你来掌管这个新的部门，你看如何？
2: 光杆司令吗？
0: 你可以自己招收人马。

0: 战阵第六感直觉到。
1: 我亲自盯着。
0: 嗯，那我就放心了。这几天，其他魔王已经收到拉迪卡即将成为三号人物的通知了，但我没让他们通知他们各自麾下的雇佣兵。等确定了拉迪卡这个人没有问题，再通知也不迟。否则拉迪卡真的有问题的话，我怕内侍想收回这条命令也来不及了。
1: 放心吧，撒旦先生。拉迪卡既然是我带过来的，那么就由我来负责。这件事情我会处理好的。
2: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中闪烁着精芒，轻声说。
0: 好。
2: 撒旦应了一声，然后便挂断了电话。路西法听着手机中传出的嘟嘟声，将手机扔在一旁，轻声自语。
1: 拉迪卡，你可千万别让我失望。我可不希望亲手解决掉我自己培养起来的人。
2: 次日清晨，早上六点钟时，陈唐就离开了自己的房间。他是五点钟就起来的，然后洗漱完，给严天使做好了养胃粥，放在了房间里。严天使还在熟睡着，陈唐离开房间之后就下了楼，开着一辆吉普车离开了工厂。关于皮科夫的所有情报信息都在档案袋里。今天皮科夫会去 A 市的一个繁华私人会所里。至于这个会所是干什么的？很简单，五个字就可以概括：男人的天堂。这个会所的名字叫帕斯特会所，在整个卡纳国算起来都是数一数二的高端会所。来这里的人要么是富二代，要么就是有钱有权的人。陈唐开着车离开后，八楼路西法的房间里，路西法站在窗前望着已经逐渐消失在视线内的车辆，然后他快速离开自己的房间，来到了陈唐的房间。他看到了陈唐做好的养胃粥，那蓝色的眸子一愣，旋即皱眉。他没有言语，大步离开了锁，然后走到电梯前，进入电梯，用左手食指背面关节按下了26层的数字，防止留下指纹。很快，电梯在26层停了下来，电梯门打开。映入陈唐双眸的是两名身材高挑、穿着暴露的女服务员。他们对着陈唐露出了职业微笑，同时头颅微低。这是可以让男人荷尔蒙瞬间爆棚的诱人景色，但陈唐却熟视无睹，直接走出电梯，连看那两名女服务员都没看一眼。
3: 先生，您要去哪个房间？
2: 一名女服务员问陈唐。
4: 2688。
2: 那两名女服务员一愣。
3: 原来是皮科夫先生的客人，我带您过去吧。
2: 这名女服务员说完就准备给陈唐带路。
4: 不用了，我过去和皮科夫谈几句话就走，用不了十分钟的时间，你们不用把时间浪费在我的身上。
2: 两名服务员点头，没有多说什么。陈唐的话让他们以为陈唐是要去和皮科夫谈重要事情的，而他们久在这种场合里，也知道谈重要事情时外人是不能在场的，所以他们也不会自己去找这个麻烦。陈唐一步一步地朝着2688房间走去，几分钟后他停在了2688房间门前，然后按了一下门铃。包厢内，皮科夫和他那两名手下正在玩得不亦乐乎。包厢里有六名打扮靓丽、化着浓妆的高挑女郎，其中四个围坐在皮科夫身边，剩下的两个都在皮科夫手下的怀里。皮科夫

0: 陈堂接过装有资料的档案袋，没有打开，轻声问：“
1: 路西法先生，这次不会是假的了吧？我可不希望我每次都寄假东西，很费脑的。”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堂，笑着说：“
2: 当然不会，我以我的人格担保。”
0: 陈堂耸了耸肩，没有言语。
2: 好了，时间不早了，去休息吧。
0: 路西法说完，便朝着自己卧室走去。陈堂也识趣地离开了办公室，回到了自己房间。回到房间，陈堂将门反锁，对着自己房间检查了一遍，确定没有窃听器和摄像头之后，才将档案袋打开，拿出了里面的资料，仔细地看了起来。看完这些资料，陈堂用了一个半小时的时间，他将资料重新放回档案袋，深吸了一口气。他起身朝着洗手间走去，将衣服脱掉，陈堂开始冲澡。在冲澡时，他脑子里在想，自己是不是应该要离开这儿，还是说继续查出撒旦的真实身份后再离开。陈堂有把握，经过这件事儿，路西法和撒旦对他肯定是绝对的信任，只要继续待下去，时间足够了，知道撒旦的身份也不是不可能。
1: 就这么做。
0: 陈堂下了决定，然后对着镜子看了一眼，随之一愣。陈堂看到镜中的自己，身上腹部的皮肤已经有一小块变黄了，这一小块只有拇指大小，而且在腹部，有衣服挡着，没什么严重。严重的是，既然腹部已经开始恢复肤色了，那么明天又是什么地方恢复呢？陈堂不知道，他也不敢赌。一旦脸上恢复了，那将会是致命的，必须迅速离开，这是陈堂的第一想法。他快速拿出自己之前购买的手机和手机卡，装上，直接把电话打了过去。
3: 喂。
0: 电话响了两声，接通了，传出应龙的声音。
1: 我是泥鳅， Boss 呢？
3: Boss 休息了，我在值班，怎么了？
0: 自从知道陈堂在撒旦赞歌当卧底之后，这个电话就一直有人守着，要么是陈龙，要么就是应龙。
1: 皮肤基因针已经开始失效了。
3: 这个 boss 和我说过，一旦开始失效，3天之内皮肤会全部恢复。
1: 嗯，明天我会找机会离开，但是我离开半天，路西法他们肯定会发觉。还有，如果我去乘坐飞机的话，也会被敌机锁定。我只有半天的安全时间，半天，我可离不开卡纳国。
0: 陈堂没有易容药水，根本没法易容离开。再就是送易容药水也晚了。至于为何说半天时间路西法他们就能发觉呢？因为现在虽然路五类的特权是很大的，哪怕是开他国的绿灯航班。两人离开了工厂。然而，前脚刚刚驶出工厂大门，就迎面来了一辆吉普车。吉普车的车窗玻璃落下，露出了血天使的脸庞。他单纯的只是想和陈堂打个招呼。
4: 哎，拉迪卡，恭喜了，以后要喊拉迪卡先生了。
0: 陈堂礼貌性地落下车窗，微笑示意，也没有言语。当陈堂落下车窗后，血天使看到陈堂一愣，皱眉问：
4: 拉迪卡先生，你脸上怎么黄了一块啊？
0: 陈堂一愣，对着后视镜瞥了一眼，心中顿时一惊，刚才上车时自己的脸庞肤色还是白色的呢，就这么一会儿的功夫，左边脸颊竟然黄了一块。黄色的位置只有拇指甲盖大小，但在脸庞上的确很显眼。
1: 啊，皮肤病，不碍事的。
0: 陈堂面色如常，语气平淡的说：
5: 有任何可疑的人，我马上过去。
0: 撒旦低喝道。路西法听到撒旦要过来，没有阻拦。因为这件事情的严重程度已经超出了任何人的可承受范围，撒旦肯定要亲自过来。撒旦挂断了电话，路西法拿着手机起身，准备亲自参与到这次事件中。他刚刚迈步，手机响了，声音响起，路西法按下接听键，是炎天使打来的。

0: 哥哥，你给拉提克打个电话，我刚才给他打关机了。
1: 炎天使的声音落下。
2: 不用打了，拉迪卡是我们的叛徒，他这次是拿着我们的情报信息逃走，是不会回来的。小炎，从现在开始，见到拉迪卡，杀！
1: 车里的炎天使瞳孔一缩，琥珀色的眸子里闪烁着惊愕和不相信的精芒。
0: 不可能，拉迪卡不是叛徒，我不相信，而且我也不会让任何人杀他。
2: 小炎，这件事情是撒旦先生亲自发话的，之前你胡闹我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这一次你必须要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0: 不，谁也不能伤害拉迪卡。
1: 炎天使对着手机丢下这句话，陈龙语气严肃的低喝。
2: 你脸上一块白一块黄的。
1: 陈唐瞳孔一缩，自己不是已经易容了吗？怎么会一块白一块黄啊？但他知道陈龙是不会拿这件事情开玩笑的，所以他低着头快步朝着前方前行。陈唐和陈龙马上就要走到前往罗国的航班那边，而且这边已经开始过安检了。可就在陈唐和陈龙以为他们可以登机时，一道声音猛然响起。
3: 那边那个人，停下。
1: 第930集，陈龙秒杀全天使。一分钟前，就在陈龙发现陈唐脸上问题时，全天使也看到了陈唐易容模样的问题。虽然他主要是负责查看炎国航班这边，但对其他航班多打量几眼，全天使也不会嫌麻烦的。毕竟全天使是一个智将，心也很细。他在看到陈唐易容的这个人脸上问题时，就立即跑了过来，然后喊了一声。时间恢复，陈唐和陈龙听到声音，脸色奇变。
2: 快走。
1: 陈龙对着陈唐低喝，然后他转身朝着全天使方向走去。

0: 然而，命令刚下，四面八方出现黑影，枪声炮弹不断的袭落，刹那间，撒旦赞歌雇佣兵们便牺牲了十几人。
1: 混蛋，是红门的人，这群家伙从一开始就没想过和我们和谈。
0: 撒旦赞歌雇佣兵们脸色奇变，立即开始组织反击。没错，红门的人压根儿就没想过和谈，他们所谓的谈判只是为了争取时间。他们也清楚，撒旦赞歌是不会给他们面子的，所以无论谈判结果如何，他们都已经做好了攻击准备。撒旦赞歌雇佣兵们和红门的人交战在一起，很快他们便占据了优势。与此同时，路西法瞥了一眼陈龙离开的方向，蓝色的眸子中闪烁着寒芒。
2: 路西法先生，我们去解决那个家伙。
0: 路西法摇头。
3: 不，这个家伙逃不出去的。现在最重要的是要解决拉迪卡，拉迪卡必须得死。你去跟踪那个家伙，但千万不要动手，只是跟踪。
0: 路西法说完，朝着陈塘逃走的方向急奔了过去。陈塘在急奔着，他听到了爆炸声和枪声，便知道肯定是红门的人来了。撒旦赞歌雇佣兵们的枪械上都装有消声器，但红门的人没有装消声器，他们是故意不装的。这里虽然是郊区，但也有人居住。枪声传出去的话，这里的人肯定会报警，然后警察一来，就会给陈塘制造更多的逃跑机会。这群红法是一个真正的战士。与此同时，陈龙这边，本来陈龙是朝着陈塘离开的方向急奔的，按理说他应该比银虎更早抵达陈塘那边，但他却没有，因为陈龙的身前站着一个人。这个人挡住了陈龙的去路，此人的身高和陈龙相仿，体格魁梧，戴着黄金面具，看不清相貌，面具上的一道缝隙也无法看清他的眸子。很显然，这个人对自己的相貌很在意，在意被其他人知道。陈龙在看到面具时就明白自己碰到了什么人。
3: 想不到为了这么一件小事，连你这种人物都亲自出马了。
0: 陈龙轻声说。没错，这人便是撒旦赞歌撒旦。
4: 如果这都算小事的话，那什么事情才算得上是大事呢？
0: 撒旦的声音依旧冰冷，他就仿佛地狱里出来的恶魔一样，声音中没有任何的感情。陈龙听明白了撒旦的话，撒旦已经将陈塘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了。陈龙左右手分别持着一把加强版56军刺，眼眸盯着撒旦。他的武器不是陈塘的刺剑，而是老五根据陈塘的刺剑分开的加强版56军刺打造的。

0: 真是一帮不自量力的家伙，想和我们玩，那你们最少得开一个加强师过来。
1: 那名砍下红门负责人脑袋的撒旦赞歌雇佣兵不屑地说了一句，对着无头尸体吐了一口唾沫。陈塘急奔在夜色中，猛然他停下了脚步，因为他的前方出现了一个人，血天使。
2: 拉迪卡先生，我们又见面了。
1: 血天使双手分别持着一把尖锥，尖锥长30厘米，看上去很像西方神话里钉十字架上的大钉子。战争第六感隐藏攻势，但他对战争第六感的掌控可没有达到出神入化的地步。这两种隐藏攻势，他也只是入门的阶段啊。总的来说，陈塘也算是7种攻势变换，但在战争第六感隐藏攻势彻底熟练之前，可以说是假的7种攻势。第944集，绝杀逆龙。战争第六感的隐藏攻势可以克制任何非隐藏攻势，但前提是要彻底熟练之后。在彻底熟练之前，这虽算不上是鸡肋，但也没和撒旦这边，他们两人的战斗显得有些平稳，没有路西法和银虎那样激烈。因为陈龙的攻势和银虎的攻势不同，它是平衡型的。8种攻势里有着6种杀戮性攻势，1种爆发性防御攻势，1种彻底防御性攻势。两人交手了20几个回合，谁也没有占据上风。撒旦的西周剑将陈龙逼开，气势猛然生变，变得凌厉了起来。陈龙双眸眯起，持着加强版56军刺紧盯着撒旦。他知道撒旦开始认真了。
3: 该结束了。
1: 撒旦面具下发出低沉的声音，身体猛然加速，朝着陈龙冲来。
4: 逆龙！
1: 陈龙低喝一声，看准时机，身体急速后撤，避开撒旦的攻击。同时他后撤的身体猛然止住，然后以一种不协调的突进的速度猛然前冲。这是很不惯性的一幕，因为每个人都知道，以汽车为例子，汽车在高速前进时刹车都是有缓冲期的，不可能一刹车就立马停下。但陈龙的动作却是立马停下，没有任何的缓冲期，而且他突进的速度很快，爆发力极强，手中的两把加强版56军刺宛如龙的尖牙刺向。没办法，银虎只能举起黑色刺刀挡在自己的腹前。虽然腹部不是致命部位，但路西法的武器太另类了，如果被他刺中腹部，以鱼骨剑而言，银虎肯定会被分尸的，那时他会被路西法拦腰斩断。一声闷响，银虎挡在腹部前的黑色刺刀应声而断，同时银虎也在继续后撤着。黑色刺刀断裂后，鱼骨剑继续刺向银虎腹部，一道血花溅起，血滴落在地面上。银虎和路西法保持着3米距离，他的腹部被鱼骨剑刺中了，但伤口不深，只有0.5厘米。如果方才银虎反应再慢半拍，那么毋庸置疑，他的肚子就会被撕裂。
5: 武器废了。
1: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瞥了一眼银虎手中的断刃，嘴角勾起了一抹自信的微笑，将手中的鱼骨剑扔向叶天使。叶天使一把接住。
5: 我也不占你便宜，来吧，好好和我继续玩下去。武器的比拼到此为止。